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各位好，上午的9:02来刷新道路情况，了解全省的最新高速动态信息。这一时段全省高速整体平稳顺畅，需要局部关注一些道口做了封闭。收费站管制信息为大家梳理。 G3 京台高速河徐南段在安徽九子站的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同时在 G3 京台高速河徐南段安徽永康站出入口是封闭状态，以及 G3 京台高速河徐南段安徽双庙站出入口是封闭状态。如果您想查询了解更多高速动态信息，搜索添加安徽高速之声，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
0: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伴您一生。安徽交控提醒您，施工作业安全为先。
1: 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不得在安全通道内堆积物品，要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无阻。
0: 大事小事身边事，快报尽知天下事，新闻快报。
1: 刷新新闻，今天是5月5日，同时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将会迎来假期返程的高峰，高速公路、国省干道交通流量会呈现出高位运行的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切勿疲劳驾驶。再来关注，今年一季度国开发行稳外汇的专项贷款达到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过了6500户。关注省内，五一期间在宁淮铁路项目正稳步推进施工生产，天长高架站的多线特大桥下部结构和线交梁全部已经完成，正式进行桥面以及预制梁支架相关的轨道施工。再来关注5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2024至2025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公告，对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的获奖学生中有100名优秀学生代表的事迹进行了公告，安徽省有4人入选。关注文旅，5月4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达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五一假期的小客车自驾出行火热，跨省车流与新能源车流双增长。根据安徽交控集团消息，4月30日至5月2日，集团所辖的益达服务区累计入区车辆达到274万辆次，服务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其中服务新能源的车辆20万车辆次，累计充电达到570万度，同比增长了47%。以上资讯选自新华社、央视新闻、安徽日报等。

0: 五一假期，当人们踏上旅途，车流如织时，安徽交控工程集团高界综合养护项目的养护工作者们正默默守候在高速公路沿线。清晨，严金根和同事们正手持工具，仔细检查并修补隔离山。
1: 我们今天在做的是沿线隔离山的检查与修补，主要是为了防止附近的行人或动物误入高速区域，避免发生意外事故。
0: 严金根一边固定铁丝网，一边说：“
1: 别小看这排网，它是高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五一期间。”

0: 边嘛，车流量大，隔离山一旦有缺口，风险会成倍增加。
1: 对养护人而言，假期从来不是休息，而是最忙碌的战备期。平日里按计划开展分段养护，到了节假日，工作重心就全面转向应急保畅，全员在岗，随时待命。路面上的碎石、散落的杂物、突发的故障，都要第一时间处置清理。
0: 哪怕是一个螺丝钉，都不能让它留在车道上。
1: 这是他们对出行安全的承诺。烈日暴晒、寒风侵袭、昼夜连轴转，是养护工作的常态。不分白天黑夜，累了就轮班休整，任务来了要立刻上阵。作业时，身旁是呼啸而过的车流，危险近在咫尺。严金根，
0: 有时候正干着活，一辆大货车贴着锥桶呼啸而过，那一刻心脏真的会猛地一紧。
1: 即便如此，严金根和同事们始终初心不改。
0: 干养护的责任就是守住。
1: 这个五一小长假，项目上也早早做好了部署。项目负责人黄嘉文介绍，假期他们全员在岗，锥桶、标志牌、声光电设施等应急物资全部预装上车，实行全时备战、分段驻守模式。黄嘉文，
2: 在这个节假日易拥堵的这个路段呢，我们增设这个驻点，同步呢启动这个远端预警，提醒司乘人员呢减速避让，保持车距。应急物资这一块呢，我们是按照这个双倍的一个量来储备，确保呢那个随时拉得出、用得上。
1: 一旦发生突发事故或路面险情，即刻联动交警、路政等多方力量，
2: 现场按照这个警示、处置、清障呢，这个三步走，所有流程呢都已经这个牢记于心了，靠的基本上都是平时练出来的这个熟练节奏感。
1: 没有假期的惬意，只有岗位的坚守；没有热闹的出游，只有默默的付出。这个五一，高速养护人远离热闹烟火，扎根道路一线。他们用平凡岗位上的默默付出护航群众平安出行，用实际行动致敬劳动节，成为高速路上一道温暖又动人的风景线。高速之声记者汪子玉、李佳妍报道。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交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各位好，上午的9:30来关注全省道路情况。目前全省高速整体平稳顺畅，局部关注服务区的交通管制信息。河徐路段无为服务区是关闭状态，京台高速河徐南段是局部服务区关闭状态。更多的高速动态信息，各位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
0: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伴您一生。安徽交控提醒您，施工作业安全为先。
1: 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不得在安全通道内堆积物品，要确保消防通道的畅通无阻。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2: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2: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2: 又涨到五十两？
4: 真的假的？哎呀，
5: 我来试试。
2: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
5: 哎，起走起，
4: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2: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2: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0: 各位好，上午的10:01来刷新道路情况，关注即时高速动态信息。目前全省高速整体平稳顺畅。来关注局部交通管制的道口，G3京台高速河徐南段安徽蚌埠站出入口是关闭状态。G3京台高速河徐南段的安徽涂山怀远站出入口是关闭状态，以及G3京台高速河徐南段安徽蚌埠西站出入口是关闭状态。如果您想刷新查询更多的高速动态信息，搜索添加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
1: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伴您一生。安徽交控提醒您，施工作业安全为先。
0: 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时，应在来车方向150米之外设置警告标志。
2: 大事小事身边事，快报尽知天下事，新闻快报。
0: 关注新闻，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了14.7%，重点监测工业品的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的成效明显。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4日15:02，2026五一档的总票房破6亿。关注天气，根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5月6日夜里至8日，我省会有一次较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7日沿江江南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余时间我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到晴天为主。5月6日本省山区最高温度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温度30到32摄氏度。7到8日受到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3到4级，阵风可达7级。冷空气过后，5月9日和10日早间全省最低气温普遍为11到14摄氏度，5月10日起全省的气温会再度回升。关注文旅，5月2日14至17时，五台山的景区北台以及中台区域出现了大风降雪的天气，部分户外的徒步人员被困。截至5月3日的24时，景区的救援解救被困的徒步人员达300名，顺利转移至安全区域，无人员伤亡。今年五一假期受到上游降水的较少影响，黄河壶口瀑布的水位回落，呈现出清流飞瀑的特别美景。以上资讯选自新华社、央视新闻、安徽日报等。

0: 现场，
1: 从我刚刚拿到的资料内容里了解到，
0: 这件事的当事人是这样对我说的。
2: 听我们为您讲述看到的新闻，高速新闻眼。
3: 五一假期，当人们驱车奔赴诗和远方时，位于德上高速的小井庄服务区加油站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假期油品保供与服务保障工作。这座地处肥西县山南镇的加油站是长三角往来河南、山东等地的重要过境站点，假期通行车辆明显增多。据站经理程刚介绍，节假日期间站内车流量较日常淡季大幅增加，保供压力持续加大。为平稳应对假期出行高峰，加油站提前统筹部署，细化保供举措，结合假期车流特点和用油需求，合理规划油品调度配送，保障库存充足，同时优化现场通行秩序与加油动线，缩短车辆等候时间。站经理程刚：
4: 尽最大的能力加快加油的效率，减少司乘人员的这个等待加油的时间，快加快走。
3: 此外，该站节前也全面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对各类设备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筑牢安全生产基础，确保假期平稳有序运营。假期期间，加油站全员在岗值守，全力保障服务不断档。作为站经理的程刚，他的身影不时出现在每一个关键岗位。
4: 比如说员工吃饭的时候啊，我就会顶上去加油。比如车辆突然增多啊，面对这个排队车辆，我就要去进行对这个排队车辆的疏导。当这个油品配送到站的时候，我就来当卸油员。
3: 程刚假期全程驻站值守，从清晨忙至深夜，凌晨两三点被叫起来也是家常便饭。一次，一对妇女驱车来站加油，车后座的女儿下车去服务区上厕所，驾驶位的父亲并不知情，加完油后直接驶上高速。女儿回来发现车没了，一下子懵了。程刚先把她安顿在便利店，
4: 先安抚她的情绪，让她在我们店里面先坐着，然后给她倒上热水，我就赶紧联系这个驾驶员，然后让驾驶员在下一个出口，在高速路以外停车等我们。
3: 程刚自己开车把孩子送了过去，车主连连感谢要发红包，程刚婉言谢绝了。
4: 这个责任与使命驱动的干上了这一行，我当然就要把这一行干好。
3: 灯火通明的加油站里，小井庄加油站全体员工各司其职，默默付出，有序完成每一次加油服务，用心守护过往车辆平安出行，以平凡坚守。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2: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2: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2: 又涨到五十两、
4: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2: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这样。走起，
5: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2: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2: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的那本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可不可以你把我宠坏，坏到我谁都不爱。
2: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8。

0: 各位好，午间的12:01来刷新道路情况，关注即时高速动态信息。目前全省高速整体平稳顺畅，来关注局部交通管制的道口。受到车流量大，局部有一些道口呢进行了临时的封闭。高界高速车轴4怀宁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状态。合徐高速和徐蚌高速在金山湖入口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滁新高速毛旗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徐闵高速五河入口往明光方向是车辆禁止通行的。如果您想刷新了解更多高速动态信息，搜索添加安徽高速之声，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
1: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伴您一生。安徽交控提醒您，施工作业安全为先。
0: 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当落水之后要以自救为主，无法自救时拍击水面的方式发出求生信号。
1: 大事小事身边事，快报尽知天下事，新闻快报。
0: 刷新新闻，来看国内方面。5月4日，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等，由中国民众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资助。再来关注省内方面。5月3日的傍晚，宿州市永桥区三八街迎宾小区南门三湖野滩烧烤门店前座无虚席。近日，安徽段的高速项目施工现场呢是热潮涌动，项目建设迎来全新的进展。关注文旅方面，这个假期来池州青阳九子岩赴一场山水之约，落差达80米的七步泉自觉壁奔涌而下，这是李白笔下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的诗意实景。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央视新闻、安徽日报等。
2: 我现在就在现场，
3: 从我刚刚拿到的资料内容里了解到，
2: 这件事的当事人是这样对我说的。
1: 听我们为您讲述看到的新闻，高速新闻眼。
4: 五一假期，当人们踏上旅途，车流如织时，安徽交控工程集团高界综合养护项目的养护工作者们正默默守候在高速公路沿线。清晨，严金根和同事们正手持工具，仔细检查并修补隔离栅。
5: 我们今天在做的是沿线隔离栅的检查与修补，主要是为了防止附近的行人或动物误入高速区域，避免发生意外事故。
4: 严金根一边固定铁丝网，一边说：“
5: 别小看这排网，它是高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五一期间嘛，车流量大，隔离栅一旦有缺口，风险会成倍增加。”
4: 对养护人而言，假期从来不是休息，而是最忙碌的战备期。平日里按计划开展分段养护，到了节假日，工作重心就全面转向应急保畅，全员在岗，随时待命。路面上的碎石、散落的杂物、突发的故障，都要第一时间处置清理。
5: 哪怕是一个螺丝钉，都不能让它留在车道上。
4: 这是他们对出行安全的承诺。烈日暴晒、寒风侵袭、昼夜连轴转是养护工作的常态，不分白天黑夜，累了就轮班休整，任务来了要立刻上阵。作业时，身旁是呼啸而过的车流，危险近在咫尺。严金根：
5: 有时候正干着活，一辆大货车贴着队筒呼啸而过，那一刻心脏真的会猛地一紧。
4: 即便如此，严金根和同事们始终初心不改。
5: 干养护的责任就是守路。
4: 这个五一小长假，项目上也早早做好了部署。项目负责人黄嘉文介绍，假期他们全员在岗，锥筒、标志牌、声光电设施等应急物资全部预装上车，实行全时备战、分段驻守模式。黄嘉文：
6: 在这个节假日易拥堵的这个路段呢，我们增设这个驻点，同步呢启动这个远端预警，提醒司乘人员呢减速避让，保持车距。应急物资这一块呢，我们是按照这个双倍的一个量来储备，确保呢那个随时拉得出、用得上。
4: 一旦发生突发事故或路面险情，即刻联动交警、路政等多方力量。
6: 现场按照这个警示、处置、清障的这个三步走，所有流程呢都已经这个牢记于心了，靠的基本上都是平时练出来的这个熟练节奏感。
4: 没有假期的惬意，只有岗位的坚守；没有热闹的出游，只有默默的付出。这个五一，高速养护人远离热闹烟火，扎根道路一线。他们用平凡岗位上的默默付出护航群众平安出行，用实际行动致敬劳动节，成为高速路上一道温暖又动人的风景线。高速之声记者汪子玉、李佳妍报道。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5: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4: 哦，
2: 嗯，
4: 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各位好，午间的13点钟来刷新道路情况，关注即时高速动态信息。这一时段全省高速整体平稳有序，需要关注到的是局部封闭施工的信息。滁新高速京台高速公路河徐南段改扩建施工，九子枢纽蚌埠往滁州方向 D 匝道以及蚌埠往淮南方向的 F 匝道进行了封闭的交通管制，预计6月30号会结束封闭。更多高速动态信息可以搜索添加安徽高速之声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
0: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伴您一生。安徽交控提醒您，施工作业安全为先。
1: 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主动关注所在地的天气预报和事故灾害信息的发布，注意防范。
0: 大事小事身边事，快报尽知天下事，新闻快报。
1: 刷新新闻，来看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5日至6日我国多地气温呢将达到近期的高点，最高气温30摄氏度的区域最北

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再来关注省内方面，5月2日，一趟由宿松开往北京丰台的 K10724 列车上上演了暖心的爱心接力。一名七旬老人因家庭琐事赌气离家出走，在铁路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和呵护下，最终平安回到亲人的身边。关注文旅方面，连日来位于合肥洛港公园上喜驿旁的大冰菊迎来了盛花期。远远望去，一望无际的大冰菊犹如千万只白色的小精灵，栖居在翠绿的草丛之间。以上资讯选自新华社、央视新闻、安徽日报等。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茵场。

0: 糖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各位好，下午的14:03来刷新道路情况，关注即时高速动态信息。目前全省高速整体平稳顺畅，局部收费站管制信息为大家来更新。 G36 宁洛高速安徽明光西站入口封闭状态， G329 中环线安徽金山湖站入口封闭状态， G3 京台高速河徐北段安徽藤湖机场站入口

0: 口是封闭状态。如果您想刷新了解更多高速动态信息，搜索添加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
1: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伴您一生。安徽交控提醒您，施工作业安全为先。
0: 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了解家中可能存在着的安全隐患和盲点，并及时消除。
1: 大事小事身边事，快报尽知天下事，新闻快报。
0: 刷新新闻，来看国内方面，在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实现卫冕，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甘肃近日印发方案，明确今年6月底前全面实行高龄津贴免申吉祥，将惠及80余万名80周岁以上以及户籍高龄的老年人。关注省内方面，五一假期当大家享受休闲时光时，望江县华阳节制闸项目建设依旧是一片繁忙景象，200多名的建设者坚守在施工一线，抢抓工期，连续奋战，顺利完成了主闸室1号通航孔底板凝固浇筑的任务，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按下了加速键。关注文旅方面，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和周边的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的选择。以上资讯选自新华社、央视新闻、安徽日报等。
2: 我现在就在现场，
3: 从我刚刚拿到的资料内容里了解到，
2: 这件事的当事人是这样对我说的。
1: 听我们为您讲述看到的新闻，高速新闻眼。
4: 五一假期，当人们驱车奔赴诗和远方时，位于德上高速的小井庄服务区加油站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假期油品保供与服务保障工作。这座地处肥西县山南镇的加油站，是长三角往来河南、山东等地的重要过境站点，假期通行车辆明显增多。据站经理程刚介绍，节假日期间站内车流量较日常淡季大幅增加，保供压力持续加大。为平稳应对假期出行高峰，加油站提前统筹部署，细化保供举措，结合假期车流特点和用油需求，合理规划油品调度配送，保障库存充足，同时优化现场通行秩序与加油动线，缩短车辆等候时间。站经理程刚，
5: 尽最大的能力加快加油的效率，减少车乘人员的这个等待加油的时间，快加快走。
4: 此外，该站节前也全面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对各类设备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筑牢安全生产基础，确保假期平稳有序运营。假期期间，加油站全员在岗值守，全力保障服务不断档。作为站经理的程刚，他的身影不时出现在每一个关键岗位。
5: 比如说员工吃饭的时候啊，我就会顶上去，加油。比如车辆突然增多啊，面对这个排队车辆，我就要去进行对这个排队车辆的疏导。当这个油品配送到站的时候，我就来当卸油员。
4: 程刚假期全程驻站值守，从清晨忙至深夜，凌晨2-3点被叫起来也是家常便饭。一次，一对妇女驱车来站加油，车后座的女儿下车去服务区上厕所，驾驶位的父亲并不知情，加完油后直接驶上高速。女儿回来发现车没了，一下子懵了。程刚先把她安顿在便利店，
5: 先安抚她的情绪，让她在我们店里面先坐着，然后给他倒上热水，我就赶紧联系这个驾驶员，然后让驾驶员在下一个出口，在高速路以外停车等我们。
4: 程刚自己开车把孩子送了过去， 车主连连感谢要发红包，程刚婉言。

0: 谢绝了。
1: 这个责任与使命驱动的啊，干上了这一行，我当然就要把这一行干好。
0: 灯火通明的加油站里，小井庄加油站全体员工各司其职，默默付出，有序完成每一次加油服务，用心守护过往车辆平安出行，以平凡坚守保障道路能源供应，用务实担当护航群众旅途顺畅。高速之声记者汪子玉、李佳妍报道。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000

0: 各位好，14:30来刷新道路情况，关注即时高速动态信息。目前全省高速整体平稳顺畅，这一时段需要局部关注到的一些收费站管制信息。G36宁洛高速介富泵段安徽怀远西站入口封闭状态，G50沪渝高速沿江段安徽九华山站入口封闭，S21安庆支线安徽怀宁经开区站入口封闭状态。更多高速动态信息，如果您想查询了解，搜索添加安徽高速之声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
1: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伴您一生。安徽交控提醒您，施工作业安全为先。
0: 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了解家中可能存在着的安全隐患和盲点，并及时消除。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走起，
6: 起来了。
3: 人到北门。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0: 各位好，下午的15:01来刷新道路情况，关注即时高速动态信息。目前全省高速整体平稳顺畅，来关注局部的一些事故和道路的动态。沪渝高速安庆往芜湖方向376公里处有两辆货车出现了追尾的事故，那么占据了右侧车道应急车道，左侧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受到事故影响，九华山北站入口目前临时封闭，安庆往芜湖方向所有的车辆要从九华山北站分流下高速。那么在上水桥枢纽黄山往芜湖安庆方向匝道和铜陵南往芜湖方向的匝道目前也是临时封闭状态。如果您想刷新了解更多高速动态信息，搜索添加安徽高速之声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
1: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伴您一生。安徽交控提醒您，施工作业安全为先。
0: 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全国统一紧急报警电话公安110、火警119、医疗救护120，可在任何地域免费直接拨打。
1: 大事小事身边事，快报尽知天下事，新闻快报。
0: 刷新新闻来看国内方面，国铁集团消息，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达2030万人次，多个区间5日尚有余票。关注省内方面，近日记者从蜀山承驼公司获悉，安徽蒙自方宠物医院有望在今年6月开诊，这里建有全省首家国有动物医疗中心，可以满足宠物的诊疗、康复等多元化需求。今年五一假期，黄山市全市262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敞开大门，措施免费向社会开放9700个内部的停车位，最大限度地满足节日停车需求，让游客市民告别车位难寻的局面。关注文旅方面，五一假期邂逅五四芳华，一场青春文旅盛宴如期而至。5月4日，洛港公园水苑广场城市演艺新空间五一特级青春文旅演出精彩开演。以上资讯选自新华社、央视新闻、安徽日报等。

0: 我现在就在现场。
1: 从我刚刚拿到的资料内容里了解到，
0: 这件事的当事人是这样对我说的。
2: 听我们为您讲述看到的新闻，高速新闻眼。
3: 5月1号，沪高速上车流如织，从江浙沪驶向湖北方向的车辆川流不息，其中不少选择在石涧服务区停车休整。石涧加油站迎来了备战时刻，加油员们都小跑着迎来送往，一刻不停。从合肥驱车回吴伟老家的楚先生加完油后忍不住给他们点赞。
4: 大家都出去玩，但是他们依然坚守岗位，大家都很不容易，都很辛苦，服务很到位也很贴心。
3: 加油员周晶晶粗略估算了一下，
5: 从早上8点上岗到现在，这台机子差不多提了快400多次枪了。
3: 五一小长假，加油员们全员上加油岗，没有轮休。加油员余光晶，
6: 吃饭都是轮流吃，20分钟解决完就赶紧回到岗位上。
3: 对于这样的快节奏，加油员们也早已习以为常。
6: 虽然累一点，但是保证大家的出行就觉得挺有意义的。
3: 为了从容应对这场节日大考，加油站提前一周就进行了全面部署。站长陆清扬介绍，结合往年同期数据和今年的出行趋势，
7: 我们预计单日加油量峰值较平日增长会达到5倍以上。单日加油车次会有望突破2000辆次，其中白天高峰时段每小时加油量会达到平日的4到5倍，尤其是5月1日出行高峰和5月5日返程高峰这两天，将迎来进出城的双向峰值，压力会比较大，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 在防拥堵保畅通上，加油站设置了末端引导岗，在加油队伍末端安排专人值守，引导车辆按92号、95号汽油分类排队，让多辆车能同时进站加油，提升整体加油效率。同时启用快速加油通道，高峰时段所有加油枪全部开放，针对销量最大的92号汽油设置专属通道，工作人员主动协助司乘开启油箱盖，快速完成扫码支付。管理员吴月娇，
8: 真正实现即加即走高效畅通。
3: 旅途疲惫，排队时难免心焦。管理员吴玉飞介绍，加油站推出了一系列暖心便民措施，24小时免费热水、应急药品、工具箱等等，方便司乘应对突发需求。对于偶尔出现的加塞纠纷，
9: 我们的处理原则始终是先稳住情绪，再讲道理，然后快速处置。
3: 工作人员上前温和劝阻，引导加塞车辆有序到队尾排队。必要时会联动服务区安保人员协助处置。吴玉飞，
9: 这么多年来，这里纠纷都能够妥善的处置。
3: 从白天到黑夜，这里的加油声、引导声此起彼伏。站长陆清扬，
7: 我们守在高速服务区的加油站，就相当于守着万千家庭的归途。每多坚持1分钟，就多服务1辆车，就能让一位司乘多一份安心，多一份顺利。只要能让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到家，我们所有的辛苦和坚守就都有意义。

这个五一小长假，十件加油站为无数司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每一滴油品的顺畅供应都是能源保供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滚滚车流不断载着大家平安抵达目的地，而这些仍在加油机旁忙碌的身影，正在用行动为节日写下最朴实的注脚。高速之声记者汪子玉、李佳妍报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可不可以你把我宠坏，坏的我谁都不爱。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0: 各位好，下午的16:01来刷新道路情况。这一时段全省高速整体平稳顺畅，关注临时交通管制信息。朝黄高速泾县南入口超宽车道出现故障，超宽车道暂时无法通行。沪武高速原皖苏博望至马鞍山西沪通段双向摩托车临时进行交通管控。更多高速动态信息，搜索添加安徽高速之声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
1: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伴您一生。安徽交控提醒您，施工作业安全为先。
0: 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全国统一紧急报警电话，火灾发生之后拨打119，报告失火地点以及详细的位置和火势大小。
1: 大事小事身边事，快报尽知天下事，新闻快报。
0: 刷新新闻，来看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意见，将创新文旅体服务模式列入到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的核心任务。5月4日，五一假期第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9,379.4万人次。继续关注省内方面，宿松县全新打造公益慈善平台“食物驿站”，近日投入运营，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模式，打通商超企业富余安全食品直达困难群众的通道，以资源合理利用为助力基层救助和慈善帮扶。近日，由合肥市重点局建设的南肥河路工程传来捷报，十五里河大桥首片箱梁顺利架设完成，标示着大桥建设转入上部结构的施工新阶段，为项目的整体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关注文旅方面。五一假期，太湖县花亭湖、5000年文博园两大景区人气攀升，山水风光、人文魅力相得益彰，活动轮番上演，游客热度拉满，文旅市场迎来了假日的旅游高峰。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央视新闻、安徽日报等。
2: 现在就在现场，
3: 和我刚刚拿到的资料内容里了解到，
2: 这件事的当事人是这样对我说的。

0: 听我们为你讲述看到的新闻，高速新闻眼。
1: 五一假期，当人们驱车奔赴诗和远方时，位于德上高速的小井庄服务区加油站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假期油品保供与服务保障工作。这座地处肥西县山南镇的加油站，是长三角往来河南、山东等地的重要过境站点，假期通行车辆明显增多。据站经理程刚介绍，节假日期间，站内车流量较日常淡季大幅增加，保供压力持续加大。为平稳应对假期出行高峰，加油站提前统筹部署，细化保供举措，结合假期车流特点和用油需求，合理规划油品调度配送，保障库存充足，同时优化现场通行秩序与加油动线，缩短车辆等候时间。站经理程刚：
2: 尽最大的能力加快加油的效率，减少车乘人员的这个等待加油的时间，快加快走。
1: 此外，该站节前也全面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对各类设备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筑牢安全生产基础，确保假期平稳有序运营。假期期间，加油站全员在岗值守，全力保障服务不断档。作为站经理的程刚，他的身影不时出现在每一个关键岗位。
2: 比如说员工吃饭的时候，我就会顶上去加油。比如车辆突然增多啊，面对这个排队车辆，我就要去进行对这个排队车辆的疏导。当这个油品配送到站的时候，我就来当卸油员。
1: 程刚假期全程驻站值守，从清晨忙至深夜，凌晨两三点被叫起来也是家常便饭。一次，一对妇女驱车来站加油，车后座的女儿下车去服务区上厕所，驾驶位的父亲并不知情，加完油后直接驶上高速。女儿回来发现车没了，一下子懵了。程刚先把她安顿在便利店，
2: 先安抚她的情绪，让她在我们店里面先坐着，然后给他倒上热水，我就赶紧联系这个驾驶员，然后让驾驶员在下一个出口，在高速路以外停车等我们。
1: 程刚自己开车把孩子送了过去，车主连连感谢要发红包，程刚婉言谢绝了。
2: 这个责任与使命驱动的干上了这一行，我当然就要把这一行干好。
1: 灯火通明的加油站里，小井庄加油站全体员工各司其职，默默付出，有序完成每一次加油服务，用心守护过往车辆平安出行，以平凡坚守保障道路能源供应，用务实担当护航群众旅途顺畅。高速之声记者汪子玉、李佳妍报道。

0: 月色因你而耀眼，轻轻踮起脚尖。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零五五幺。

0: 6345-8888。
1: 各位好，在五一假期最后的返程半天时间里，目前我省高速整体平稳，局部有车多缓行的路段为大家梳理。宁洛高速南京方向135公里至130公里处是车流量相对较集中，吴河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二坝枢纽路段车流量相对较大，德上高速永城前往合肥方向凤台服务区附近路段车流量相对较大。更多高速动态信息，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
0: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伴您一生。安徽交控提醒您，施工作业安全为先。
1: 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高速公路上如发生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时，应在来车方向150米之外设置警告标志。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同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5: 又怎么了？
4: 让地址是夜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2: 哦。
4: 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我现在就在现场，
1: 从我刚刚拿到的资料内容里了解到，
2: 这件事的当事人是这样对我说的。
3: 听我们为您讲述看到的新闻，高速新闻眼。
4: 五一假期，当人们踏上旅途，车流如织时，安徽交控工程集团高界综合养护项目的养护工作者们正默默守候在高速公路沿线。清晨，严金根和同事们正手持工具，仔细检查并修补隔离栅。
5: 我们今天在做的是沿线隔离栅的检查与修补，主要是为了防止附近的行人或动物误入高速区域，避免发生意外事故。
4: 严金根一边固定铁丝网，一边说：
5: 别小看这排网，它是高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五一期间嘛，车流量大，隔离栅一旦有缺口，风险会成倍增加。
4: 对养护人而言，假期从来不是休息，而是最忙碌的战备期。平日里按计划开展分段养护，到了节假日，工作重心就全面转向应急保畅，全员在岗，随时待命。路面上的碎石、散落的杂物、突发的故障，都要第一时间处置清理。
5: 哪怕是一个螺丝钉，都不能让它留在车道上。
4: 这是他们对出行安全的承诺。烈日暴晒、寒风侵袭、昼夜连轴转，是养护工作的常态。不分白天黑夜，累了就轮班休整，任务来了要立刻上阵。作业时身旁是呼啸而过的车流，危险近在咫尺。严金根：
5: 有时候正干着活，一辆大货车贴着队筒呼啸而过，那一刻心脏真的会猛地一紧。
4: 即便如此，严金根和同事们始终初心不改，
5: 干养护的责任就是守路。
4: 这个五一小长假，项目上也早早做好了部署。项目负责人黄嘉文介绍，假期他们全员在岗，锥桶、标志牌、声光电设施等应急物资全部预装上车，实行全时备战、分段驻守模式。黄嘉文：
6: 在这个节假日易拥堵的这个路段呢，我们增设这个驻点，同步呢启动这个远端预警，提醒司乘人员呢减速避让，保持车距。应急物资这一块呢，我们是按照这个双倍的一个量来储备，确保呢那个随时拉得出、用得上。
4: 一旦发生突发事故或路面险情，即刻联动交警、路政等多方力量，
6: 现场按照这个警示、处置、清障呢，这个三步走，所有流程呢都已经这个牢记于心了，靠的基本上都是平时练出来的这个熟练节奏感。
4: 没有假期的惬意，只有岗位的坚守；没有热闹的出游，只有默默的付出。这个五一，高速养护人远离热闹烟火，扎根道路一线。他们用平凡岗位上的默默付出护航群众平安出行，用实际行动致敬劳动节，成为高速路上一道温暖又动人的风景线。高速之声记者汪子玉、李佳妍报道。

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
6: 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
6: 哎，走起，
5: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啊，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哎呀。
5: 哎，起走起，
7: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2: 又怎么了？让地之事夜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4: 哦。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呀。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像某一种病毒。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穴
1: 地点方位要讲清，
0: 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3: 搞这么隆重，
4: 走一走看看呢。
5: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6: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7: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6: 对，就是啊。
5: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6: 又涨到50两、啊、
7: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6: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8: 真是，哎
7: 呀，哦，哎，走起，
9: 起来了。哦，
5: 真到北门了，
6: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5: 赏金50两，赏！
7: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6: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2: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查阅。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数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世上最坚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3: 又涨到五十两、
4: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这样。走起，
5: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2: 赏金五十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明。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亲。

0: 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像某一种病毒。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站住！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1: 放肆！
2: 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3: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4: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旨，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5: 皇上三思啊！
2: 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6: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明白地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方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共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明。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监视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